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尚思想家，我是主持人子江。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私用好物了。那么限时的福利要跟大家去分享啊！此刻呢，你可以先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那一起来解锁啊大家的这个520的心动好礼。那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 MLB 的这个美联棒的这个包包哈，它包括呢水桶包和字母 logo 的大托特包，非常实用。那官网的这两款的同款在售，价格呢都是在1000块钱左右。那今天呢，我们限时的福利，让你四折就带回家。小水桶只要299，大托特只要399。节目期间呢，那您下单的话呢，随机赠送一双MLB 的这个袜子哈。那这一双袜子呢，就得890，错过真的是后悔一年了。那我们的包包呢，多种颜色可以进行选择，款式呢是经典百搭，超级划算。每一只包呢都是海外直采的，有官方的防伪验证，原厂吊牌，正品保真啊。那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行下单吧。

0: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

0: 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了，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五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 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No music, no life.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像爱的气息，有着夏天的味道。那在夏天的时候呢，也要照顾好自己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推荐到的就是我们的蕉下女士轻薄黑胶贝壳防晒帽了。那这款帽子呢，它是由UPF 100加的防晒认证，能够挡住 99.9% 以上的紫外线，环绕式的大帽檐，那连脖子呢都能够去遮住啊。那防晒呢一点是不会落下的。那今天呢，我们的频率专属限时的福利，只要109元啊，就能够拿下这款帽子。六款颜色共选择，每款都非常的耐看，温柔又百搭，适配各种夏天穿搭。那欢迎大家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进行在商城里面的抢购。那如果呢你添加了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此刻呢，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时尚思想家的节目，我是子娇。接下来时间呢，要跟大家更多的去分享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莫之细节。
1: FM 927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了，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

0: 那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五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煎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劲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啊。今天的节奏有点混乱，但是呢会迎来不断的一些好消息要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呢是啊，我经过这个音乐以及生活科普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调整啊，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乐迷啊，乐迷朋友们的非常期待的一场音乐盛宴。那今天呢是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这个两天的演绎的第一天呢，今明两天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燃情开唱。那今天呢，新裤子、陈粒、逃跑计划强势领衔，时间表呢也已经发布。我的个人在我的这个微信里面啊，也跟大家、跟我的朋友们去分享了。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合理安排自己的到场的时间。那因为是一众的艺人大咖齐聚长春啊，我也是跟身边的好朋友们去分享啊，不要错过这场初夏的摇滚盛宴。那温馨提示一下啊，今天呢天气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阴雨天啊，湿气重，那体感呢是偏凉的，尤其是早晚更冷啊。主推的穿搭是长袖加上薄外套加上长裤。希望在今天现场啊，我会见到爱音乐的你。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深，《背着山的人》。

0: Love Radio 92.7，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2: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了，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2: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 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五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 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

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剧，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限时福利。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登录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啊，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进行抢购。如果你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钱。那此刻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蕉下清润美白身体防晒乳，这真的是夏日的全身防晒的神器呀，必不可少哈。那咱们今天的夏日防晒专场啊，专属福利直接拉满，60颗的正装到手只要79元，比官网便宜5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那数量有限哈，福利不常有。那也欢迎大家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y Life Music。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了，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筋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五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煎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 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

0: 再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金谷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在这激昂的音乐中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大家好，我是小萌。
1: 天地动，路见不平，战斗是英雄。
0: 那么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啊，就是 FM95.3 92.7 音频直播之外呢，大家现在拿起手机，然后搜索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凡是温吞的都没劲儿，就是要大开大合，凛冽的风呼啸的凛冽的冷，呼啸的风，漫天的雪，带劲儿，尽兴痛快，做人豁得出去，做事儿却温暖浪漫，这是我理解的东北人的特质。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不用多介绍，一开口就是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他的歌呢都是以大著称，比如说大东北呀、大粮仓啊，都是大开大合，豪爽豪迈。那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东北歌王王洪斌老师。
2: 今日嘉宾王洪斌，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部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119对你说》等。歌曲有《一和平》为第6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洪斌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所以欢迎王洪斌老师，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作为我们节目老朋友了，其实就是平时经常参加我们台的节目了，
3: 对，
0: 已经跟我们台就是关系比较密切了，我们的友谊已经是非常长久的了。而且就是在6月份，其实我们还会推出一个文旅歌曲，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那今天见到歌王真人，就是可能和我一样，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激动，在这里给大家申请一个粉丝福利吧，好不好？因为您在舞台上就是那种非常豪迈的那种大嗓的歌，今天开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首您的歌曲？
3: 来两句哈，
0: 来两句。
3: 那个唱一个电视剧啊，这个《欢天喜地》对亲家的一个主题曲，叫《我的东北我的家》。
0: 我的东北我的家，好。
3: 我的家里在东北的长白山下，松花江就在我家的门口，常年就哗啦啦。我的爹爹我的妈妈身体都在拉拉的棒哎。那一年我娶了一个媳妇儿，生了个胖娃娃。
0: 哇，太棒了。大家能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个声音的，就是这个东北的这个气息非常的浓啊，就是能感觉到从小到大好像经常听类似的这个歌，也能展现出我们东北的一个特质，一唱出来就特别的对味儿，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旋律。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歌声来再一次认识王老师，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好不好？
3: OK OK。
0: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王老师的艺术生涯其实是从相声演员开始的。
3: 对，
0: 对吧？
3: 那
0: 您后来是怎么转型走上唱歌这条路？特别想听您分享，就是从相声演员到后来成为东北歌王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
3: 其实这个一开始也不是说真正自己想说相声，就是然后这个在家呀、家里人呢说以后你能做什么呀？我说这就是大家那刚有电视报，然后那个甲上就有一条，这个曲艺班招生啊，就这样来到了长春。是从九台来到长春的，来到长春以后呢，就开始说这个学相声。那时候就评出比 评书啊比较火，然后就开始评书，然后相声，所有的这个绕口令，加上这个古曲，这个京韵大鼓，然后西河大鼓、单弦都学了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比较就是当时练的这个相声的时候啊，就学的这个吐字归韵，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唱这些单弦，然后用说相嘛，说学逗唱都要学一点，然后就学京韵大鼓，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小彩舞从天津也过来，然后加上吉林省的很多这个老师都是曲艺团的老师，那时候就学了很多唱腔，然后后来就学很多京剧，然后包括形体上，包括这个都是在归韵这方面，比较，因为你口齿啊，首先要过，后来就是发现自己就是说，对这个，因为相声一段大的这个贯口需要六七分钟，
0: 对，
3: 我那时候背东西的时候就是感觉，这六七分钟对我来说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很难，但是背歌词呢，你说不用背，说这首歌一听就会，然后三分钟就会了，
0: 形成对比了。相声背词有点难，
3: 对，
0: 唱歌还好，就旋律一来了，
3: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说相声的过程当中，一个贯口这个六分钟。

0: 你我自己就能背十二分钟，来回就、
1: 嗯、
0: 就你找不着，有头没尾，
1: 嗯，
0: 不知道哪儿是过门的
1: 啊，
0: 然后这样，嗯，就是嗯，因为毕竟在戏校嘛，
1: 嗯、
0: 我们这个班在戏校，
1: 嗯、
0: 有二十多个孩子，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那时候流行歌曲是最好的状态，
1: 嗯，
0: 包括这个电影《路边吉他队》啊、
1: 嗯，
0: 包括所有的港台的歌曲啊，港、
1: 嗯、
0: 都进来了，
1: 嗯，
0: 然后比较喜欢。啊，很多歌星的歌曲，嗯，那么他
1: 深受影响，
0: 对对对，张国荣啊，齐秦了，罗大佑了，
1: 那个年代那是港乐正鼎盛的
0: 时期，对对，最火的
1: 时
0: 候，
1: 嗯，
0: 然后就是哎，特别喜欢唱歌，再加上那时候吉他特就是大家这个你基本上唱歌都会点儿，
1: 哦，
0: 然后后来就是
1: 现学的是吗？
0: 对对对对，现弹，然后后来就。
1: 嗯
0: 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到了学校就感觉，哎呦，这个毕了业以后就感觉这唱歌是我应该弄的，
1: 嗯，
0: 后来就对相声感觉就啥，哎，这贯口太多，你一奔贯口的时候我就头疼，
1: 嗯，
0: 然后就是那你在这个一场节目当中你就唱两首歌呗，
1: 嗯，
0: 就这样，
1: 哦，就是开始尝试了，
0: 哎，这一场当中呢，前面开场是相声，
1: 嗯，
0: 中间呢我再唱两歌。
1: 哦，是这样，那你一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活动？
0: 那时候团里，团里大家演出的时候，就是每个节目都是相声。后来为了综合这个、这场这个节目，不单全是相声，
1: 对，让它更精彩一点。
0: 哎，对，应该有一个歌啥。
1: 哦，
0: 那洪明，你来两首歌唱吧。
1: 哦，
0: 哎，那时候开始学的唱。
1: 就是那个时候说那个王洪英，你尝试一下唱歌。那个时候，哎，一叫出来我就能上台。
0: 对，
1: 哦，
0: 因为我们那时候，你这开场给5块钱，中场给10块钱，
1: 啊，
0: 底呢给15。
1: 那时候物价也很感人呢。
0: 对，所以那时候我能挣到5块钱，中场我还能挣5块，这不一天，哦，一场就10块钱。
1: 嗯，哦，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半生计，一半热爱。
0: 对对，
1: 嗯，
0: 首先是热爱。
1: 首先是热爱，
0: 对对。
1: 那还记得咱第一次上台唱歌的时候，记得第一场演出吗？
0: 嗯，
1: 忘了。
0: 你说什么？
1: 就是第一场演出，
0: 啊，
1: 第一场就是我上台唱歌的演出，还记得吗？
0: 齐秦的，
1: 唱的齐秦的歌，
0: 《北方的狼》。
1: 嗯，那时候现场的感觉怎么样？
0: 哎呀，那歌特火啊。
1: 对，
0: 哎，对，底下你一张嘴一唱的时候，这歌就特别火。

0: 的黄沙掠过，你在台上呢还得有个扮相，知道吧？
1: 嗯嗯，
0: 狼的感觉表演
1: 啊，还得有表演，有
0: 对，有个狼的感觉，
1: 肢体语言，
0: 对，所以底下特别火，你知道吧？
1: 那您感觉就是现在咱们唱这个《北方的狼》
0: 啊，
1: 这个声线、这个状态、
0: 啊、
1: 和当年第一次登台上有什么差别？
0: 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唱其实是一种模仿，
1: 嗯，
0: 现在要唱就是带一些自己的那个特点
1: 特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嗯，当时就是纯模仿，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我能上台，
0: 嗯，
1: 然后还是经过一系列的这个磨砺，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嗯嗯，所以第一次上台印象还挺深刻的。后来怎么就慢慢的就是找到自己风格的呢？
0: 嗯，这还是因为就是因为那时候比如说参加一些晚会了，唱歌啊，
1: 嗯，
0: 参加一些晚会啊，说相声啊，
1: 嗯，
0: 然后就接触了一些我们吉林省的很多的词曲作者，
1: 嗯
0: 嗯，然后参加了省很多的吉林省的一些就那时候叫大赛，
1: 嗯，
0: 那然后自己呢排名也不是靠前，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哎，就感觉好多词曲作者说哎，你这歌这歌应该给他唱。
1: 哦，我明白，
0: 嗯，
1: 就是你在一次次大赛中磨砺出来的，
0: 嗯，
1: 在磨砺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个领域的一些专业人才，
0: 对对对，
1: 他可能你刚才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比赛我们的名次不是特别靠前，
0: 嗯，
1: 但是最后可能这个词曲作者会选择你，
0: 对对 对，
1: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选择你？
0: 嗯，因为可能就是感觉我的这个声音没受过专业训练嘛，
1: 嗯，
0: 就这点很
1: 对，
0: 嗯，没受过专业训练，
1: 嗯，
0: 声音不一样，声线
1: 就是听出来很质朴，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很有特点，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有特点在整个你别说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是，
0: 嗯，
1: 声音有特点有特质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和特别，
0: 嗯，对，因为你要找到自己就是说。真正这首歌是原创，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声音，包括逻辑重音，
1: 嗯，
0: 都需要，嗯，
1: 嗯，
0: 找到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是，嗯，也特别适合这些，嗯，作词作曲的这个味道。
1: 嗯
0: 嗯，
1: 而且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你在选择歌曲的时候，
0: 嗯，
1: 你也是选择适合自己声线的那种歌曲。
0: 嗯，对。
1: 然后都是那种很大开大合的感觉。
0: 嗯，也不是，就是当时大家选择我的时候就哎这歌我能唱。
1: 嗯，
0: 后来因为毕竟自己不是一个那个这个说能唱很多原创的歌曲，
1: 嗯，
0: 那很多作曲呢就你试一试这样歌，你是不是这样歌，
1: 嗯，
0: 就把我磨练出我什么歌都唱了。
1: 嗯，
0: 后来但是最好最佳状态的特点就还是比较喜欢我这种。嗯，这种嘶哑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很直接的状态，
1: 嗯，
0: 对，
1: 就是有种粗粝感，
0: 对对对，有点颗粒的
1: 嗯
0: 成分在里。
1: 嗯，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学艺学相声，可能我们包括形体方面都会练到，
0: 嗯，
1: 后来我们上舞台展现自己的歌喉，在没经过训练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特别艰难的时刻？哎，我是不是不适合唱歌？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行业。
0: 哎呀，因为我这说相声没学过视谱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对原创来说，人给我谱子拿家去以后练了一个礼拜，
1: 嗯，
0: 也没唱明白，
1: 嗯，
0: 然后进棚录音的时候，人说你会不会视谱？我说我不会视谱，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们我不会视谱啊，然后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教，这样整个过程来说，对我来说，哎，就心理压力特别大。
1: 嗯，
0: 然后一首歌唱完了以后呢，从来没感觉自己满意过。
1: 嗯，
0: 因为自己不会识谱。
1: 嗯，
0: 然后不会识谱的过程中呢，这个都是作曲的过来跟你说，这个应该怎么唱，那个应该怎么唱。
1: 嗯
0: 嗯，就是这样，就是整个
1: 我明白那个感受。
0: 哎呀，
1: 它主要是一个心理的煎熬。
0: 心理。太焦虑了，就是以后再也不唱了。
1: 嗯，
0: 完了，过一个阶段又给你一个谱子。
1: 嗯，
0: 我说我不唱了，哎，这歌特别适合你，特别适合你。作词作曲都希望这个歌找到一个个性的，这歌特别适合你。
1: 嗯，
0: 唱了一次又感觉哎呀别唱了，所以就翻来覆去这样我就哎
1: 磨出来的。
0: 哎，对对对对，后来就基本上抓住他们的规律了。每个人每个作曲家作词的他的风格都不一样。
1: 没错，其实你看现在我们已经可能各方面条件都变得好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名气也逐渐大了，实际上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和落差。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经过不断的打磨，不断的让自己最初起步的那个短板慢慢补齐。
0: 其实也不是说是多有名，其实我唱那么多歌的时候就感觉应该自己坚持下去，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做，无论是在每一年我都希望自己有两首原创的作品，这是很关键。就是你不能说这歌多有名，现在很多人说唱歌，哎，我这个歌出名了，那歌出名了，其实是也很自然的，就是可能还没到时机。
1: 所以你还在等待一个时机吗？
0: 也不是，就是喜欢。还有这歌，
1: 就是我希望我更好。
0: 就超过自己，
1: 超过现在。
0: 对，超过自己。
1: 就是超越，
0: 别超过别人，你超过自己就行。
1: 超过自己其实比超过别人还要难。
0: 对对。
1: 因为你首先现在你要了解自己，知道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和位置，这个歌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而且这个创作不是说有就有，说来就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的状态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其实还有天时地利人和。
0: 我是经常跟一些比我小的年龄的这个玩家，特别音乐玩家在一起，听他们的东西，然后听一些这个国外的东西，再加上东北出了一些这样的歌，这个特色的歌曲，再加上南方的歌曲，所以也在总结自己未来以后需要唱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更能接近这种流行趋势。
1: 好的，这样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马上回来。
2: FM 927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This is吉林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古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6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洪斌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北京时间12:20，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王洪斌老师。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其实在唱歌之前我们是有一段从艺经历，是说相声，是相声演员，后来慢慢的我们转型为歌手。在歌手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发现哎，我真的是有歌迷了？
1: 一直给自己每一场演出在攒呢，10个、2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才发现啊，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去把所有的人的听我的歌能变成歌迷。
0: 嗯，
1: 但是我每场演出都是认真对待攒我自己的歌迷。
0: 嗯，
1: 对，就这样。
0: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一开始你发现啊，有一些追随者了。
1: 嗯，有。
0: 嗯，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嗯，但是后来发现，哎，
0: 每场他都过来，
1: 唱我的歌
0: 啊。哦。
1: 对，特别东北人比较多。
0: 哦。嗯，就是慢慢积攒到现在。
1: 对。
0: 你就是比如说，你会像现在有一些歌手似的，他有自己的一个粉丝群体吗？
1: 嗯，有。
0: 那我会有像那个一些歌迷起的那些名字啊，会有粉丝的名字吗？
1: 嗯，那没有，没有，
0: 没有
1: 啊，对，没有，
0: 哦。嗯，就是可能是我们这个群体和其他的那些
1: 还不够强大，
0: 不是还不够强大。其实，因为很多人喜欢你的歌，是因为你的声音的这个特质。
1: 嗯。
0: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我能往某一个方向行进了，而不是说我单纯的模仿了？
1: 嗯，还是在后来，我从那个就毕业以后有一个阶段回到戏校了。
0: 嗯，
1: 就是回到戏校去教流行音乐表演。
0: 嗯
1: 嗯，教了4年。
0: 嗯，
1: 就是整个那时候发现，意识到这个我自己的声线是有了，但是还要考虑到我的这个声线跟未来以后的流行音乐去怎么去靠去。
0: 嗯，
1: 这样。
0: 嗯，当时其实有就是刻意练习过吗？就是我要往这个声线来走。
1: 嗯，我回到戏校去教学，就教流行演唱的时候，我要考虑，声音的每首歌的声音位置。

0: 但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学生的位置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要有自己本色的声音，自己的个性的声音。
1: 嗯，
0: 是这样要求的。
1: 对，因为
0: 不能说我教完唱歌以后，大家都唱出东北味儿那状态。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也希望每个学生有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哎，我的声音需要变了。
1: 嗯，
0: 说需要找一个专业的那个位置去找。
1: 嗯，
0: 但是我还都是通过这个每首作品去找这个。假如说你跟我学唱歌，
1: 嗯，
0: 那我要在你身上找到那个
1: 我的特质，
0: 特质的点，
1: 嗯
0: 嗯，然后那个声音位置是什么样的，这个，
1: 那会教出来那个孩子们都是唱就是东北风格歌曲的这种感觉，
0: 嗯，也教，但是，哦，嗯，轻易不会教他们，因为他们，嗯，我不希望他们嗓子成为我这个状态，
1: 对，
0: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但一旦有一天他说，哎，老师我喜欢你这首歌，
1: 嗯
0: ，OK， 那你可以唱。
1: 嗯
0: 嗯，这样
1: 就是你当时做老师的时候，也是不希望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状态，都希望有自己的特质。
0: 嗯，
1: 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你的歌曲大多数都是东北风的感觉。
0: 对，因为后来就去南方比较多了，我感觉我这个声音，哎，还确实跟很多人的那个声音那个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然后歌手呢，他们的歌手都感觉，哎，你这个声音特别厚重，
1: 嗯，
0: 然后特别结实，就是有一个沙子或者有一个石头过来的感觉。
1: 嗯，
0: 那我想，我唱了这么多，这个歌是这个声音到底怎么做出来了？后来发现，就是北方的歌曲，东北的歌曲，既然出是这种声音，
1: 嗯，
0: 那就形成东北人的个性，他的个性的声音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呐喊，
1: 嗯，
0: 或者你北方人愿意。这个脾气，
1: 嗯，
0: 就是性格上来以后，
1: 嗯，
0: 那张嘴或者怎么样哈，
1: 嗯，
0: 他会吵，
1: 嗯，
0: 他那个声音就带颗粒的，
1: 嗯，
0: 然后我把很多这样的我生活当中状态的声音，
1: 嗯，
0: 就是北方的这种性格的状态，通过这个声音去传的，就通过一首歌曲去传递出来了。
1: 嗯嗯，那当时您为什么选择从北方去南方发展呢？
0: 嗯，因为当时很多省里的大型活动这种活动都是希望，到那边去唱一些歌曲、演出这样形式去的，
1: 嗯，
0: 就以这种形式过去的，
1: 嗯，反而我觉得可能您这样的声线到南方地区，它反差感会更强烈一些。
0: 嗯，对，但他们听我说话的时候，感觉说是你唱不出来这个声音不是你唱出来的，但是我真正唱歌的时候，爆发力就完全不一样。
1: 啊，哦，就是有的人说你说话和唱歌的声音
0: 不
1: 一样，
0: 对对对，不一样，对，
1: 就像有的人说我，他说你平时说话和在节目中也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发音的方式不一样，
0: 塑造另一个自己的，
1: 对对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发音的问题吧，
0: 嗯对，
1: 因为我不太了解音乐这方面，我也有点五音不全，嗯，有的时候聊音乐方面就难免会有点那个气。
0: 其实你要唱一首歌当中歌词写的非常明白，就是酸甜苦辣全在里面，
1: 嗯，
0: 就是你看你怎么去表现。
1: 嗯，是你这么说我有点懂了，就是你的歌声里我能听到酸甜苦辣，
0: 嗯，对对对对。
1: 但可能有的时候在咱们当时在你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
0: 嗯，
1: 那个年代港乐的时候，
0: 嗯，
1: 它可能更多是情歌，
0: 对，
1: 它更多可能是有苦有伤
0: 感觉
1: 就伤感的感觉，
0: 嗯，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等您的歌曲就是有那种力量感，就您说的那个粗粝感，
0: 嗯，
1: 沙粝感在，
0: 对对对对对，
1: 就还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可能是天生的，
0: 嗯，也有关系，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吧，
1: 嗯，
0: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有，
1: 嗯，
0: 所以可能在歌曲创作当中可能就找到这种情感表达了，
1: 嗯，
0: 然后这首歌可能就需要这种状态，那就需要你这个味道，
1: 嗯，
0: 最好最佳的状态，
1: 嗯，所以能练就王宏明老师的这个好嗓子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
0: 对，确实是这样。
1: 所以刚才问，对，
0: 嗯，
1: 所以刚才问您，一开始唱这首歌和现在唱这首歌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情感表达不一样。
1: 对，而且时过境迁了，
0: 对对，
1: 就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声音里的故事就越来越厚重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您声音里有一部分特质是很多模仿者可能模仿不来的。
0: 啊，哦，对对，
1: 那你有没有思考这个特质？
0: 因为我没有专业去学过这个，有很多人告诉你，你这个唱歌是这种状态。
1: 啊，
0: 或者你上厕所的状态，
1: 啊，
0: 或者你说你，对，或者你那个骂人的状态，
1: 哦，
0: 哎，
1: 他们会这么总结。
0: OK，哦，所以我这个爆发力有很多歌曲是这样出来的。
1: 那你在就是爆发力出来的时候，你会思考什么呢？
0: 我感觉这个歌词特别就可能别人唱不一样，
1: 嗯，
0: 但是我一定是按我自己的性格去唱的。
1: 哦，
0: 嗯，对，
1: 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风格走，
0: 对对对，
1: 但别人就是来处理你这歌曲的时候，就是模仿，模仿你这个音调的处理。
0: 他们可能还不了解歌词的用意，
1: 嗯，
0: 因为我是不这样。你看我的家在东北，
1: 嗯，
0: 或者是那个关东，关东渔网里头，我给你唱四句啊，
1: 嗯，
0: 这个四句歌词写特别好，就是写这个插根胡的音，
1: 嗯，
0: 粗啦啦的。王声硬邦邦的喊呢，小的板上磨出老茧，才敢在船头上站。哎，就这四句，所以这歌词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我感觉你要是这个，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蒙古的调子在里面，
1: 嗯嗯，
0: 然后还要反正这个反映出这个整个东北人的性格，再加上这个长调的在里面，
1: 嗯，
0: 所以我就感觉，哎呀。这是我想爆发想要演绎的东西。
1: 嗯，那当时就是这个歌曲这个词曲出来的那一刻你就爱上了这首歌。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和这个歌曲一碰即合。
0: 对，我感觉我唱的每首歌不是说大家喜欢我这首歌，但是我首先得让我自己先喜欢了。
1: 嗯，
0: 就这样。
1: 那你会自己去挑选一些歌曲吗？
0: 嗯，过去不会的。现在呢也不会，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哎，你把这个歌已经到一定年龄，可能唱的更稳定了，更稳重了，
1: 嗯，
0: 然后你知道这里面这歌词，这个曲风是什么样的性格，
1: 嗯，
0: 适不适合你，就是不适合你怎么去唱的。
1: 反倒我会觉得，比如说选择您，
0: 嗯，
1: 就是来唱这首歌的这个词曲作者或者制作人，他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你。
0: 对，
1: 他不是说我要广撒网，这首歌哎谁唱都可以，
0: 对对对，
1: 大概谁都能处理好，但是他写的这首歌之后，他可能就是选项可能就那么一两个。
0: 嗯，我一般跟这个词曲作者合作，或者是可能考虑后期的时候，
1: 嗯，
0: 我会给他们一个，比如说我有三种这种性格的状态，
1: 嗯，
0: 你挑一种。
1: 哦，你自己这个不是说一种
0: 啊，
1: 嗯，你是有三种可以挑选。
0: 对，因为他要，比如说电影、电视剧
1: 啊，
0: 嗯，然后你要哪种声音
1: 啊，
0: 嗯？就是你认为我性格能发出哪种声音？
1: 哦，
0: 好，你挑一种。
1: 哦，你会拿小样让他们选吗？
0: 不是，
1: 怎么样？
0: 直接在录音棚里就
1: 啊，就是
0: 先考虑拿着谱子以后
1: 啊。首先这个就要去录了。他说我能给你那个演绎三种这个不同的性格，
0: 对对，
1: 你喜欢哪种你就选哪种。
0: 对对对。
1: 哦，那你这个服务意识非常到位呀。
0: 嗯，因为当时也为考虑一个商业性的东西。
1: 对，
0: 对对，
1: 明白。
0: 嗯
1: 啊，这个是一般处理哪种歌曲？比如说影视剧歌曲吗？
0: 影视比较多。嗯，对，因为影视它有一故事在涵盖在里面。
1: 嗯，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影视剧歌曲的演唱呢？
0: 嗯，因为自己是从事曲艺表演的，
1: 嗯，
0: 所以呢，就当初第一个给我歌曲的，就是还是想到这个我们吉林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杨北山老师，
1: 嗯，
0: 然后他当时有一个关东金王在华电拍这个电影，
1: 嗯，
0: 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1: 嗯，
0: 我说你让我试一下，
1: 啊，哦，您这次是属于毛遂自荐上去了？
0: 对，你让我试一下，
1: 嗯，
0: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完了录了的时候，他说你不会视谱啊，
1: 哦，
0: 你不会视谱，我一句教你，教也唱不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毕竟杨老师他整个这个东北的曲风还是很厉害的，
1: 嗯
0: 嗯，然后我就按他的那种感觉去唱，
1: 嗯，
0: 然后后来那还没意识到我应该去把这个种。这个作品演唱出来演绎出来，
1: 嗯，
0: 然后几首歌过后以后，然后我才发现我唱的歌一定要适合这个电视剧或者这个电影，
1: 嗯
0: 嗯，是这样的。
1: 其实那个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0: 对。
1: 嗯，在就是那个状态下，那个时候还不识谱，然后我就自荐自己去唱影视剧歌曲，而那个老师又采纳了你。
0: 对。因为我当时就是，喝了点酒去，
1: 喝酒有用呗，
0: 谁都不怕了
1: 啊，
0: 所以
1: 首先喝酒给自己壮胆了，
0: 对对对，
1: 啊，
0: 你咋说我都可以，然后我就进去录就完了，
1: 嗯，
0: 就这个想法，
1: 啊，就是有酒壮胆，
0: 对，对，
1: 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我想尝试一下，我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0: 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自信， 状态。
1: 嗯，可是那个时候也做好了就被拒绝的准备吗？
0: 嗯，有过，就是这歌不用你的会找别人了，也有过。
1: 你有这个心理预期了？
0: 嗯，也没有，自己也有时候也灰溜溜的回去了。
1: 但经过这种努力之后，哎，发现你这个声音被更多人知道了，因为毕竟电视剧的它的关注度，它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对，嗯，
1: 哦，
0: 有的时候，我会要求这个，对方这个，你把你的片子给我，或者我看一段，然后我想我应该去怎么唱的，然后我在这个片子过程当中呢，我会选，我给你三种声音适合这个电影，你认为哪一种最合适？这样去选的。
1: 你看什么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包括您，给很多影视作品都演唱过这个主题曲或者是中间的音乐。
0: 对，
1: 这些音乐中当时哪首音乐你在录制演唱的时候印象最深刻？
0: 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杨靖宇的，有一个叫它是奇剧，但是它是舞台剧。然后，这首歌我在录音棚里待了6个小时。我这6个小时不断的在唱。就是我就想找我要的这个点，然后对方要这个点，我们俩正好适合这个点，然后这种声音包括这个情感表达一定是非常契合的那种状态。待了6个小时，我特别痛苦，就是没有。后来就是在这个录音棚里，外面有很多那个学专业的或者是唱流行的这些年轻人，然后我就跟那个监制说，我说你先出去让他们进来，然后我要想听他们怎么唱对这首歌的评价，然后他们就给我了很多建议，我在里面唱了几句。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哎，我应该听年轻人的状态，然后我就唱了几句，他们说，哎，老师这个你唱的比较，哎呀，我说特别感谢你，他们就出去了。出来以后我再把那个所有的监制叫进来，完了加上他们的想法加上我自己的想法，又给他们一个声音，然后他们听这个融合了这个孩子们的对我的要求的感觉，再加上这个电视剧这个舞台剧的这种这个感情在里面，所以把这个歌最后完成了。第一个呢，我没看这个舞台剧哈，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在家正躺着呢，那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有点抽泣的感觉。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吗？哎，他说我刚演完这个舞台剧，他说我哭得一塌糊涂，一下就听着你这个声音了。
1: 他是刚演完，
0: 对对，
1: 就是他
0: 是个
1: 演员，
0: 对对对。
1: 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集剧的整个筹备之前，您把这个歌曲就是属于他的音乐，
0: 对对，
1: 先录制出来了，然后他在演的过程中被你的这个声音所打动了。
0: 对，因为这首歌要放在这个音乐剧最后的结尾部分。
1: 其实那一刻你也是感觉非常的欣慰，对吗？
0: 我就感觉真的被就是年轻人或者他们那么认可了，我感觉哎。就是也没有很多人去说这歌怎么样怎么样，但最终还是在这个剧里头适应这个剧，特别适合这个音乐剧的感觉。
1: 咱也是没白努力，就是你经过6个多小时的不断学习磨合和揣摩，
0: 对，
1: 实际上它最后呈现的效果你是满意的。
0: 对，其实每首歌录完了以后，从来没满意过。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感觉唱歌的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最好给自己留一些瑕疵在里面。
1: 是故意留瑕疵，还是说过后我发现之前这首歌留瑕疵？
0: 过后发现这首歌录的不咋地，我自己录完了以后从来不听。
1: 啊，就是那是自己的自我反思吗？
0: 听完了以后自己唱的歌，感觉哎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啊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
1: 哦，我明白。
0: 然后每首歌录完了以后呢，哎呀，都放着，就给自己留一点。
1: 对，就是你平时的不断的练习和你进录音棚最后出现的这个效果，也许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有时候在家练的，我觉得更好。如果能就是把它替换掉更好。但是你们的那个歌曲我不太懂啊，它是就是录制完了发布了，它那版就成型了。
0: 对，因为好多人在跟你沟通这个事儿，说这歌可以了。 这句你可以，
1: 嗯，
0: 或者这首歌已经

0: 曲，嗯，他都是特别偏爱我们吉林的。
1: 对，因为当时因为唱了几首歌，包括大东北啊、大粮仓、我的东北我的家，还有许多状态，就是自己还是希望传达一种声音嘛。
0: 用歌声来回馈家乡。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自己是吉林人，然后吉林这片热土还养育了您，所以我发现您的很多歌声都是围绕我们的吉林，比如说特产。
1: 对，
0: 生姑娘，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个叫关东鱼王，对吧？那是我们的茶干湖，包括东北人呐、什么大粮仓啊、吉林人啊，这就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所以您就是吉林养育的一个歌手，然后反来用歌手来回馈我们的吉林。
1: 对，因为在全国各地演出的同时，我就感觉哎，我的这个声音应该传递出去。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声音不一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歌在全国各地有喜欢的这个观众跟听众。
0: 是的，因为很多歌曲是具有我们吉林地方特色的，而且歌曲的传唱度很高，传唱度就是很多人他会听一首歌啊，原来是这样，我可以了解你这个地方特色。就像那个很多人可能我不能来到吉林，我没有第一时间来到吉林，但是我通过这个歌曲的传唱，
1: 对，
0: 我了解到了吉林。
1: 对，
0: 那您也是在这个歌曲中为吉林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1: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每次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南方生活，所以回来的时候就寻思我这个声音，就感觉你要不说东北话，不跟这个东北人沟通，你感觉自己有点南方人的状态了。但是我还是就希望自己很明朗那种状态性格，然后用在歌声当中。
0: 就是还是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东北人，
1: 对，
0: 我是个东北汉子。
1: 然后看了很多这个舞台剧啊，南方的歌剧啊，什么都看过，但是希望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舞台剧，有自己的这种歌剧出现，然后去把这种声音释放出去，无论是在全国要是在其他的地方。
0: 你会跟在南方的朋友推荐你的歌曲和你的家乡吗？
1: 对啊。
0: 你一般怎么推荐呢？
1: 就是我一唱歌或者是跟他们表达我的性格的时候，他们就感觉你这个特别豪爽。而且呢你特别直接。他们南方人是什么，就是我请你喝酒或者怎么样，他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他思维。但是我是很直接，我今晚上我请你喝酒。为什么喝酒啊？他们就会问你为什么喝酒啊。对。我说没事啊，我想、
0: 咱们没事
1: 就
0: 可以喝呀。
1: 对啊，他们说
0: 他们觉得因为有事儿才可以喝。
1: 他们要 AA 制啊，我说
0: 哎呀，那对于你这个性格来讲，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应的，一开始。
1: 所以南方人就是你看我跟你这么说话，南方人哎呀，你怎么这么热情呢？
0: 是的，交往其实是有地域差异的。
1: 对，
0: 那刚刚到那儿应该不太适应吧？
1: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一半逻辑思维，一半这个很直截了当的
0: 啊。对，后来你慢慢的就了解到了啊，原来他们这么想。
1: 对，
0: 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边界感可能更清晰一点。
1: 对，
0: 然后东北就觉得我哥们没事才喝酒嘛。
1: 对，所以有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一唱歌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出去玩了或者喝酒的时候特别
0: 快乐
1: 淋漓。
0: 对，
1: 为啥呢？非常直接。
0: 对，感觉特别敞亮。
1: 对，
0: 这个敞亮也是形容我们东北人的性格。
1: 对，
0: 您就是敞亮人，您的歌也是非常的敞亮。好，我们进一段广告。
2: 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3: 一百个人，一百辆私家车，每天碳排放1350千克；一百个人，一辆公交车，每天碳排放量189千克；一百个人，一百辆自行车，每天碳排放量零。
4: 能源有极限，低碳是关键。低碳行动，选择绿色出行，给高烧的地球降降温。
5: 今天你低碳了吗？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白山的风，捧着松花江的浪，流进了游玩王的黑土地。
1: 北京时间12:4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王洪兵老师。在您的这个从艺经历里，我看您登上过人民大会堂，登上过世博会，还有香港红磡这些大舞台。我觉得每一次经历都应该是特别难忘的，你跟大家讲讲这些经历好不好？
2: 嗯，因为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歌曲呢，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唱东北的歌曲，一是为了宣传家乡，二就是我每次代表吉林省出访的时候，就唱这个东北的歌曲的时候，我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就特别兴奋，然后特别开心那种状态。然后每次呢，我是一个就是唱现场的，我从来没有就是对口型在舞台上，然后就无论是到任何地方，都是敢去用麦克去把自己的声音呈现出来。然后我感觉那时候才是去爆发出自己的那种声音，包括性格，包括在舞台展现出来的那种状态。
1: 所以这几次经历，哪一次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2: 还是在这个上海这个世博会上。因为那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乐手包括歌手都到上海去了，因为从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代表了自己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吉林省呢，就那时候到，因为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开，然后我就代表吉林省，当时唱的就是也是大东北大粮仓这两首歌曲。
1: 就带着我们的东北歌曲，然后像在世博会上推介我们的吉林。
2: 对，
1: 是不是？
2: 所以对面还看着那个迈克尔鲍顿呢，而且我这偶像。
1: 你的偶像。
2: 对呀。然后就感觉他在对面唱，我在这边唱，然后就感觉特别自豪那时候。
1: 对，那时候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2: 对。
1: 那您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哪一次？
2: 还是真正的就是说，录了电视剧，这个《女人当官》的时候，然后东北人
1: 那个电视剧很火
2: 啊，对，东北人，然后这个歌就让我感觉就这个仨字儿就感觉代表东北人的状态去了。
1: 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唱两句？
2: 因为这个电视剧是当时是辽宁的一个电视剧，唱两句啊。
1: 好。
2: 东北的爷们儿有万丈豪情，

0: 哎呀，就是那种豪迈劲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 对，
0: 其实就是当时能有幸录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开始已经筹备了我要怎么好好演唱这首歌，是吗？
1: 嗯，也不是，但当时听这歌的时候，就是因为跟这个因为这歌是大平写的，跟大平呢也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这歌让我唱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歌特状态特别好，然后我还在北京录的当时，然后就把这整个的一个状态，那东北人的状态，这个唱出来了，然后就想啊，这个电视剧就描写整个东北人这个生活，农村的生活，然后整个性格，就是这样，
0: 所以这首歌是对您来说最有成就感的，
1: 对，
0: 因为它是首先作为家乡人来讲，你觉得很自豪，把它推介到更广阔的舞台。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电视剧实际上它在我们全国的影响力也是在的。实际上这个电视剧它发出之后，是不是很多人又有很多歌迷不断的冲到咱们那个歌迷的库里了？
1: 因为那里面不光有主题歌，有插曲，有很多，就是感觉哎，这几首歌特别完美，都东北那种。
0: 就是当时很多人又开始认识了我们的东北歌王。
1: 对，
0: 其实您就是已经见识过很多的大场面了。很多人可能就会说，那是不是一些小舞台呀、小演出啊，就可能我们就不上了。那您心里这个舞台有大小之分吗？
1: 也没有，我跟朋友在酒吧的时候说，来两句上台，这么多年看不到了，在台上唱两首。然后我很快就回进入那个酒吧的状态去唱了。
0: 您是没有偶像包袱那种？
1: 也没有没有，也然后大家在一起互动，包括喝酒啊，包括这种玩的娱乐，其实也不是说为了展现自己，就看这么多年，因为我是从这个真正唱歌的时候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还是在酒吧，酒吧演艺吧啊，然后这个咖啡吧，从一点一点的进入这个唱歌这个行业当中，所以特别热爱。
0: 那比如说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朋友说那个红兵大哥都来了，那你唱两句吧，那这种时候你是非常乐意站起来我来演唱的，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呢？
1: 没有，张嘴就唱。
0: 张嘴就唱
1: 啊，对，张嘴就唱，
0: 完全没有包袱。
1: 没有没有，无论谁在
0: 对，就是让你唱，然后你觉得我可以，我就站起来唱。
1: 对啊，
0: 哎呀，那你这性格太敞了，那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东北男人。
1: 我感觉无论在任何场合，首先你自己的磁场很重要。对，
0: 那所以你给大家表现的磁场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就是个敞亮人。
1: 哎，东北人。
0: 对，
1: 我就这状态啊。
0: 对
1: 对，
0: 就是您的歌声包括您现在这个状态，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敞亮的一个状态。
1: 唱两句来来
0: 啊，
1: 张嘴就唱。
0: 那你总结过你的性格吗？
1: 其实也让自己快乐啊，
0: 让自己快乐。
1: 对，然后我喜欢摄影啊，然后喜欢自己去采风去，我喜欢很孤独的一个人去做事情。
0: 但感觉平时你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性格。
1: 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挺热闹。
0: 那你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相聚，还是说我更喜欢独处？我有自己的小爱好。
1: 朋友多。什么样朋友都有，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是隔三差五的，跟不同的朋友在一起。其实最终你要创作歌曲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圈子里有这种情感表达，这个圈子有这种情感表达，所以最后有一天我去录歌的时候，还是跟音乐人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情歌，我的状态应该什么样，或者现在你在创作歌曲也是你听听你这歌曲怎么表达，我需要用哪种状态去唱的。
0: 我能感觉到你交了很多朋友，实际上你也从朋友身上汲取了很多的经验，
1: 对，
0: 让你的歌曲更丰富了。
1: 我有的时候在录音棚的时候张牙舞爪，或者喝酒的状态，或者什么状态都有，所以录一般这个监制呢，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今天特别开心，或者怎么样？其实你让自己开心，整个大脑的兴奋，包括情绪，包括思维，那可能你今天这个事儿就成了。
0: 监制会推荐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录歌了，哥，你提前喝点酒吧。
1: 对啊，也这样啊。我喝不是一次两次，喝多几次去的。
0: 啊，就是喝酒也会让你比较兴奋。
1: 对。
0: 那嗓子会更开吗？
1: 嗯，我会把这个歌塑造成那种状态的。
0: 哦。
1: 啊，对。然后今天说，你这歌不应该这么唱，应该。

0: 那个抒情的，那
1: 我们
0: 可以休息一会儿，或者聊个天儿，或者喝个茶，完了再重新想他要的这种状态。
1: 你会自我调节。
0: 对对对。
1: 那我特别想知道，您这个一直在唱歌，唱歌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0: 其实我唱了这么多长时间的歌哈，每一首歌的情感表达作者都不一样。其实我在体会他们的情感表达是什么样，然后我自己这个歌曲写到我心里面，或者是我能不能融入到他的表达的情感当中，这是其实是一种尊重嘛，就是对创作者或者词曲作者是一种尊重，包括编曲，他们的音乐运用，然后我都去跟他们去分享这个，这种带来的这种快乐，包括安静，包括孤独，那酸甜苦辣可以都在里面。
1: 所以唱歌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你会把什么放到唱歌之前，或者是唱歌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个怎样的排序呢？
0: 情绪，我们每天不一定都是很开心的，我们每天也不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在一首歌当中，我能把一天的酸甜苦辣都能感受到，这是很值得的。
1: 唱歌是能承接你的情绪，能表达你的情绪的一个
0: 对
1: 形态或者是一个动作，
0: 对，
1: 它贯穿于你的一生，
0: 喜怒哀乐，
1: 它
0: 其实一首歌就是一个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
1: 是的，我们也在歌声中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人生，就是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是由不同的一些歌曲穿插起来的。
0: 对。
1: 那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洪斌老师，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还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让就是学一些年轻人的心态，这个东北的地方这块热土，这个歌曲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未来是什么样，我这个年龄段需要做点什么。
1: 是的，洪斌老师之前也说过，他说我现在目标就是不断的超越现在的自己，而且打算每年争取出2首原创歌曲。
0: OK， 对，
1: 其实就是目标非常的明确，然后未来也非常的清晰，我们也希望洪斌老师能够越来越好，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0: 谢谢，
1: 好不好？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直播间，非常感谢您。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要写东北的话，你可能不能只写东北，你要写松柏满山，云层低落的孤寂，写冰封湿地下的残阳，蜿蜒江水滋养的黑土，写轰隆嘶哑的绿皮火车，写豪迈火辣的姑娘，和有情人淋雪共白头，写破败，写荒凉，写那些粗粝沧桑的温柔和浪漫，也写离开时的决绝和一辈子的眷恋。所以你要写什么，要写那个过了山海关就到了的那个家，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东北。所以对家乡的这份深沉的爱，以各种表达的方式，可以通过歌声，可以通过舞蹈，很多方方面面。那么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洪斌老师一样，他通过自己的歌，他的爱，对家乡的眷恋都藏在他的歌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2: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2: 第十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63个位次。榜单黑马迅速走红，灵动的电子乐和慵懒女声瞬间勾勒出惬意闲适氛围，富有活力潮流感的律动让人心情不禁轻快起来，旋律走势既富有了记忆点，又常在段落结尾引入新颖变动，比如用电音修饰切分抒情尾音，让情感更加的轻快，也让听感能够保持新鲜，拥抱自由的畅快感扑面而来，让人心驰神往。本周第十位是晚星呀 Rain Wild 向风而也。

0: 位。
1: 第九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十二，第四次闯入榜单前十。刀郎以犀利眼光解构江南这一文化概念，复古腔调配合着锋锐笔法，描摹出地域文脉和厚重历史，跳出了风情范畴，笔指风骨，以富有史诗感的醇厚编曲铺陈出浓浓古韵，气度苍茫大气。沉稳绵长的旋律耐心铺陈，与昆曲的演绎形式相结合，既叙说了烟火温情，也一展家国情怀，层次丰富，内容精彩纷呈。本周第九位，刀郎《大江南》。

第八位。第八位上榜四周，上周排名第三，连续四周位列榜单 Top 10。质朴温纯的抒情编曲，营造烟火人间的温暖氛围，吉他贝斯克制内敛，摒弃了华丽修饰，以细腻笔调书写日常细碎心绪，副歌调动和声与弦乐配合舒缓平时的旋律，不沉出治愈力量。刘宇宁憨厚威雅嗓音，带着恰到好处的松弛感和温情，抚平了生活里的疲惫，点亮心灵。本周第八位，刘

七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七，第六次位列榜单 Top 10。吉他冷调音色与王俊凯清冷歌声一同勾勒出淡淡怀念的意味，主歌部分构筑出自带疏离感的听觉空间，副歌旋律层次递进，注入力量感，点破了歌曲关于自我与追寻的主题，精准描摹出内心世界的挣扎彷徨，唯美的寂寞意味很具有吸引力，最后倔强而坚韧的情感落点更是给人带来无限鼓舞。本周第七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六位，上榜六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六周 top ten。子瑜全新版本的《情深深雨蒙蒙》在氛围重塑上相当成功，朦胧音色渲染出烟雨氛围，赋予了歌曲全新的温柔质感。保留原作坦荡情意的基础上，强化婉转缱绻的韵味，起伏之间诗意更浓。子瑜清透少年声线，富有美感，与编配气质相得益彰，柔情百转，收放自如，余味悠长。本周第六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位。第五位上榜21周，上周排名第六，第十次位列榜单前十。敦厚的管乐与吉他的细长嗡鸣相互交织，营造出温情满满又兼具朦胧梦和气质的独特氛围。子瑜的歌声和编配一明一暗相互照应，让抒情旋律更显细腻绵长，让听众轻易便可沉浸其中，感受到旋律流转中心声吐露的真挚动人。岁月的痕迹被细腻描画，句句告白都掷地有声，荡起心底波澜。本周第五位，子瑜，不渝。

0: 秘籍。
1: 第四位首次上榜。2026非法世界杯来临之际，可口可乐推出了全新主题曲 Jump， 刘宇宁携手哥伦比亚雷鬼歌手 J Balvin 亲情演绎中文改编版，在激昂热烈的摇滚底色上大胆增添琵琶、古筝、中国鼓等国风音色，进行了一次完美的中西融合，让人感受到民族乐器的强烈活力和生命力。刘宇宁和 J Balvin 的 Hip Hop 各有千秋，同样是多元音乐质感的美好碰撞，十分精彩。本周第四位，刘宇宁 J Balvin Jump。

0: 第三位
1: 首次上榜，周深倾情演绎了电视剧《良辰美景》主题曲片尾曲《星昼》，歌曲首周夺得季军，古筝音色和西方弦乐交叠，配合周深唯美歌声，勾勒出空灵开阔的声场，质感轻盈通透，主副歌切换之际层次细腻铺展，随着旋律越发舒缓绵长，周深也增添了歌声的厚重实感，注入温柔坚定的力量，将词句当中的告白与誓言唱得动人心扉。本周第三位，周深《星昼》。

第二位，第二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一。丁程鑫上周大放异彩的新单曲《人造神》，本周依然稳稳地占据到亚军之位。这首前卫先锋的作品兼具锋锐和厚重质感，节奏变化层次分明，在神秘疏离氛围中耐心蓄力，与副歌气场全开，呈现出对于自我的审视，冷锐的思考非常具有吸引力。丁程鑫用冷感声线利落演绎，歌声很有气场，完美地展现出清醒自持、不被定义的自我姿态。本周第二位，丁程鑫《人造神》。

第一位首次上榜。阎浩翔参与的词曲创作并操刀制作的全新单曲 Someone to Love 现已成为他个人在有你榜的第九首冠军曲目，且歌曲综合得分一举闯入2026年有你榜前十，同时将本周有你榜推荐度、畅销度、播放热度三大维度的单项 Top 1尽数收入囊中。前奏电子律动温和深邃，和母亲乡音寄语的采样结合，瞬间展现出走在时代前沿的年轻人心底的温暖。歌曲以先锋笔法写温馨情意，唱出了一代年轻人藏在心底的感恩心声。本周冠军歌曲阎浩翔 Someone to Love。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电视剧主角同名主题曲，复古钢琴音色搭配悠长弦乐，勾勒出克制但难掩悲情的氛围。王菲冷调音色暗藏深沉柔韧，疏离质感中逐渐酝酿出浓烈情意，张力满满。副歌的戏腔演绎很好的将个人风格与西北风情融合在一起，让人印象深刻。吟唱和板胡的共鸣更是摄人心魂，宿命感满满。王菲，主角。

黄星新单曲《两世洞天》由古风唱作歌手 Vicky 诗作曲，以复古钢琴音色和古筝音色为主，辅以洞箫等民乐，铺陈出柔和氛围，韵味悠长。歌曲专心营造婉约国风意志，律动轻缓，编配声场空灵悠远，与黄星磁性歌声形成互补照应，听感和谐。词句勾勒出的生死离别故事，岁月更迭，时空交织，哀愁满满，令人动容。黄星《两世洞天》。

邓嘉欣母亲节特别献礼，用清新治愈的慢抒情来表达感恩之情，钢琴轻盈，口琴温纯，吉他律动柔和，交织出温柔暖意，词句细腻勾勒日常烟火的温情，农村小镇意象富有亲和力和生命力，不觉便伴随着悠长旋律沁入人心，将细腻的惦念传递。邓嘉欣声线干净纯粹，带着恰到好处的青涩感，表意更显真挚。TFING 邓嘉欣，回家时给他带一束花。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Love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4: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反诈提醒：兼职刷单一律不做，公检法来电要求汇款一律挂断，网贷预约手续费一律不给，不明短信链接一律不点，非正规渠道网购一律不买。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0: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

0: 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五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煎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

0: 应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然后他们说啊，没有啦。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Love Radio 92.7，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了，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

0: 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

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

0: 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小饼干在散发他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

这首歌来自华晨宇的《与火星的孩子对话》，这里是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好消息和大家分享，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

0: 爆款的 MLB 的复古经典背包，潮流达人、明星博主都在背，轻松的提升穿搭的格调。官网同款在售，价格大多都在1000左右。今天福利啊，限时福利，让你四折带回家。小水桶只要299，大托特399。节目期间下单，随机赠送一双经典的同款的袜子啊，也是这个品牌的。这双袜子就得值80-90，错过真的要后悔一年。包包多种颜色可选，款式经典百搭，超级划算。每一只包都是海外直采，有官方防伪印证啊，厂家吊牌，正品保真。这种羊毛一年也就一次，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JY927，搜索啊，然后回复福利去下单吧。
1: 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唱。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4: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到6点整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

0: 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哎，刚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大家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您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33、85815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将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么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热线。你好。
2: 哎，晚上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有个问题想那个咨询一下张律师。是这样的，我老公呢就是去找工作的时候吧，就那个被物流公司给套路了，那个买了一辆货车，现在是本来吧他是去应聘司机的，结果呢他就说来说去的就成了买车了，现在车呢就是挂在公司的名下，那个车落那个落户的时候，而且呢这个贷款呢还是我老公的名字，现在现在贷款吧已经下来了，车呢就是就算我们当时跟物流公司签了个合同，就是租赁合同吧，就那种，就那意思，他把车租给我们，因为车不在他的公司名下嘛，然后合同我们也签了，之后呢我们还给物流公司交了14800块钱，当时是这么说的，其中这个9800块钱呢是车上牌照，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什么税费，然后5000呢是说服务费，说给我们提供这个服务费，然后现在呢我跟我老公反正商量了一下回来，就怎么寻思都不对，这事儿你说车挂在公司名下我们没捞着，然后贷款呢还得我们来还，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张律师，要想要我们现在就是诉求就是不要这车了，我们也不干这份工作了，就要退钱退这车，我们也不要了，我想问问张律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呀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事儿。
3: 我听懂了，这样啊，您稍后把您的贷款合同，您跟物流公司签的合同，还有这台车的手续相关的这个买卖的这个相关手续，就是您贷款到底贷的是什么钱啊，怎么贷的，您把这些东西都拿给我，我帮你综合看。为什么我要看这些东西啊？就您这事儿不是您第一家。
4: 我猜一下，当年呢你去，然后租赁公司说让你买这个车，说是你贷款按月还，为啥你同意？是因为当时租赁公司应该跟你说了，这个运输公司他说我能保证给你一个月多少多少钱的活，你这些活你挣了钱之后，你不但能还贷款，你还能够那个挣钱，而且呢到最后干了2年3年之后，你把这贷款还完了，你还能剩个车，你是给
3: 他剩个车，他就这么说。
4: 我为啥这么猜？因为就是我一这么说，就是你一说我就猜到了，不是你一个人啊，就是这样的事挺多的。然后我为啥让你拿过来看呢？因为我在担心，很有可能你这不一定是一个简单的民事争议了，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打了这样的名头，它其实是一个刑事犯罪，明白吗？它可能是一个刑事诈骗，就是他根本没有那么多安排活的这些任务，他就是给你虚构一个事实，然后给你做一些虚假承诺，骗取一些贷款，然后拿钱就跑了。啊，有这样的，你是不是那个够不够刑事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一下，咱们也不在这块说是名头或者是什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这电话里就给他定性，但是我担心有这个，你拿过来我们帮您先分析一下，如果是那样够刑事犯罪了怎么办，我们去报案，因为如果您的这个争议属于刑事犯罪，那我没有办法上法院起诉，通过民事诉讼去维权了，明白吗？但是是不是所有的都是，也不是，有一些正规的他确实，比如说他合同他承诺的他没有做到，他并不属于合同诈骗，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违约，那我们也照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去维权。总而言之，之所以你现在觉得亏了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 一定是他承诺你的那些东西，他答应你的东西

0: 他给你虚构的那个蓝图没做到啊，但是你到底签了什么东西，你书面是多少，他那些东西他给你虚构的那些在不在书面上，有没有口头的证据等等，这个直接对你的维权有很大的影响。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我这么说你就知道，这种案子我不是碰着你一个了，明白吗？所以你具体是哪家公司什么情况，你把详细的材料带过来我帮你看一下好吗，然后我再帮你梳理，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你应该走哪一步维权更靠谱一些，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好一些，风险在哪，好不好？
1: 行，那太好了，张律师。我也觉得这个不靠谱，本来就去应聘个司机，你说这现在名下多了这么多贷款，然后车还没落到我们名下，哎呀，上火。行，那我以后我您下播我就去联系您，我就去找您，好吧？麻烦您了。
0: 您这样，稍后联系加我们微信，跟他约一下时间啊、哦，千万把东西带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很有可能贷款，就不论这个公司他是骗没骗你，他是什么样子的，那个贷款是您爱人自己去银行办的，然后如果是正规贷款的话，你哪怕你这钱要不了了，你可能像你说的我还得背着一屁股债啊，那这个会很麻烦，时间越长还有一些利息，有一些这个贷款我见过的有一些是走正常银行的贷款的，有一些还走的是一些什么所谓的财务公司的，这个利滚利的这个情况还会很严重，所以抓紧时间啊，你把那些东西都拿来我帮你看一下。
1: 好，那太谢谢您了。
2: 您稍后呢可以添加速邦线下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同时呢，咱们相约更要相见啊，也欢迎您带着相关的材料，更直接的来到速邦律所所在的这个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的1469号速邦律师楼，好吗？
1: 好的，谢谢啊。
2: 那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也同时啊跟大家说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啊，微信平台上有这样的一位听友啊，和刚刚的这位朋友情况比较类似啊。这个说，张律师啊，主持人大家好，咨询一下，我呢没有和我的公司签订任何的劳动合同，但是前几天在跑物流的时候呢，我把车撞了，对方呢就是要求我这个我自己的车损和对方的损失一共是1800元，但是呢在维修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内容出具也没有什么维修的费用清单，请问他应该怎么去维权，怎么和自己的公司说，怎么来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是这样的。
0: 首先啊，如果是个履行职务的行为啊，除了我们故意或重大过失员工要承担责任以外，剩下因履行职务所造成他人损失由单位来赔偿，造成自己的损失起诉单位啊，按照雇主责任去起诉单位。所以你这个情况呢，比如说我赔偿我创别人了，然后我替单位赔了这笔钱，那你银行转账相关的记录留好了，然后也可以起诉单位就可以了啊。但是这里边排除什么？排除员工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员工故意和重大过失，单位赔偿之后是可以向员工追偿的。所以像本案当中，他到底花了多少钱，他自己花多少钱啊，他有没有替单位给对方赔，对方起诉他的时候，那我正常应付。假如说是我是一个司机，我开车把其他人撞了，对吧，我是但是我因公出差，对方起诉我的时候，我要求啊追究我的这个车主单位，而且我认定这是履行职务行为，我不承担责任，最后法院是会判那什么的，那我就可以不用直接给了，我已经垫付的，将来你再去准备好相关证据，单位去赔偿不承担诉讼啊。还有就是自己受伤了的，按照雇主责任啊，这个是可以告的，按照雇主责任直接到单位就可以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如果我们自己有过错，可能会有一个比例啊，这个是这个个案要分析的啊。
2: 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可以添加咱们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同时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迎进今天的第二通咨询热线。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3: 是这样的，我就是我帮我朋友吧，进行车贷了，然后那个贷款是我的名字，我俩也签了那个住贷协议，每个月他按时给我打钱，但我现在想，如果他没有按时打钱的话，对我有什么影响吗？或者说我现在怎么做才能抽身呢？
0: 您刚才说绑定什么？不好意思，你这信号不太好。
3: 贷款啊，帮他贷款了，买车我帮他贷款，贷款的是我的名字。
0: 保定的是您的这个名字。我先跟您说啊，就是好多我们的听众在这地方有误区，不光是跟您解释，我们这是一个普法类的节目，我也想跟其他的听众解释啊。这个时候我朋友说没有钱了，说让我帮他去贷款，然后我去银行了，我去签了字贷了款，我在银行这块做的是一个欠款人、借款人啊，那这不叫你帮你朋友，这在法律上就是你欠银行的钱，然后你贷回来钱之后你借给你朋友，那是你俩之间的另一个法律关系。如果这个时候为啥张律师把它分得这么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里边的风险在不论你朋友还不还，银行不听你解释，银行不听你解释说这钱实际不是我花的，是我朋友花的，我就是来签个字，因为银行认为你成年人，你来签字你就是愿意来朝我借钱，我符查了一下你符合资质，我借你钱了，那这时候将来银行就朝你要，明白吗？你朋友还不还得上跟银行没有关系，银行只朝你要，你这笔钱你是借你朋友了你还是自己花了，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不叫你帮你朋友贷款，就是你自己贷款了，然后你拿着欠的，你拿着贷回来的钱借你朋友了，那是另一个法律关系。所以在这种案件当中，银行要起诉你，你就得去，就得还那钱。然后你该怎么办呢？你去告你的这个朋友，让他去。而且在现实当中啊，就类似这样的案件，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敲重点说，我一年，就比如说一年，我每个月都会经手好多。比如说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还有两个风险在，不光是欠钱的问题呢。如果你跟你的朋友，你们俩虚构一些东西，去银行贷款，最后还不上了，有刑事责任跟着，骗取银行贷款。明白吗？好多时候他跟朋友之间，哎，我们俩做个假买卖吧，房子你过户了，实际上都没有啊，完拿个车，然后说做个买卖，实际也没买卖，然后就做了一个消费贷啊，把钱套出来了，然后不还。我告诉你，查实了，你看上去所谓的聪明的办法都是违法的，听懂了吧？所以这个千万千万不能干。我不知道你干不干，你也不用在广播里跟我说，我就是提醒你，明白吧？因为张律师不是警察，我负责告诉你什么事不能干，咱别吃亏啊。其他的听众朋友要是真的是有这种情况，想帮朋友，咱帮朋友得有底线啊。这是张律师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有的是信用卡，你办了一张信用卡之后呢，当时信用卡是有额度的，但是没当时没全拿出来，你把这信用卡给朋友了，这朋友拿着信用卡去刷，去套现，去花，花完他一直说他还，到最后他还不上了，然后银行来找你了，对吧？这种情况下你还不是直接贷款转给朋友，你要贷款转给朋友，你给他转二十，我贷了二十万，我转给朋友二十万，我按二十万借款起诉朋友，这个不是，是朋友直接刷拿你的卡。你这种案件我告诉你，起诉的时候你要证明你这卡是朋友刷的，因为你如果证明不了，卡上的消费记录是不是只有你的，你又没有给你朋友的转账，你现在说你借你朋友钱，你朋友再耍个流氓说我不承认了，你会更被动啊。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能证明，比如说你俩，你跟朋友之间有微信聊天记录，你证明确实他实际控制你卡，这钱全是他花的，有录音有录像，那也可以，法院也认，但是前提是你还得先把信用卡还上，才能法院才支持你，才保护这个，这我们最高院是有判例的。就类似这样的事儿，我们的当事人非常被动，听懂了吧？就是你帮朋友是这个事儿要有底线，否则你会非常被动。刚才张律师说的几个重点，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证据，我能帮你保护到什么情况，对吧？对方有没有诈骗等等，那这些东西就是很细节的问题了啊。像你这种如果直接带回来转账，和你把卡给人家，人家花完了套现消费，诉讼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明白吗？
4: 哦，
0: 不知道我这样有没有说清楚啊？然后如果说你这个事儿真想打官司的话，你就把你手里的所有的证据都给我啊，然后我帮你看一下，如果朋友还能联系上，我会告诉你找这个朋友，让他出什么样的证据，我怎么能证明未来我还能要。然后你还要查一下，你这是贷款，有些帮朋友的，张律师也见了很多，有些是正常银行的贷款，有些不是正常银行的贷款，有些还是一些什么套路贷啊，这有一些这个小贷公司等等，你还要去查一下哪一些是合理的应该还的，哪一些这个利滚利可能不应该还的，对吧？咱也别吃这个亏，好不好？
4: 好好好，那我怎么找您呢，张律师？
0: 您这样稍后加我们的微信，跟我的工作人员预约就可以了啊。
2: 后续呢，
0: 然后您也可以把相关的这个证据啊，通过微信发给我们，好吧？
2: 对，在这儿呢也和您说一下，后续呢可以添加咱们速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把自己相关的内容发过来，让张律再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沟通，好吗？
4: 好好，谢谢。
2: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其实通过刚刚张律非常焦急的语态，也能感受得到这一类的案件张律呢应该是接手很多，而且屡见不鲜。即便是这样呢，也数次的强调啊，帮朋友还贷款这样的事情其实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和漏洞，也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广大的听友们啊，在帮助朋友的时候既要热心也要有一定的底线哈，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施展自己的这个友谊之花，好吧。同时呢也强调一下，咱们呢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听友的提问，说张律师您好啊，入职公司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但是这公司呢一直没有给我交保险，一直都是以各种理由推诿。而今呢我也是被裁员了啊，然后呢公司逼着在这个离职手续上写我是自愿离职，是自动离职的。那请问我这种情况下还能仲裁吗？我如何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呢？总是觉得有哪块不对劲儿啊。
0: 嗯，听懂了。首先能不能仲裁呢？可以的，从离职之起1年内您是可以申请仲裁的。但是您感觉不对劲儿的地方就是您现在对您来讲不利的地方，比如说您跟单位提离职的时候您自己签了一个本人的个人原因主动申请离职的，虽然不是是单位裁的你，但是单位让你签的时候你也没有提异议，并且你签字了，你书面签的字，这对你是不利的。因为根据我们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啊，我们如果说员工主动提离职，就是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没有到期，员工自己不想干了，不想干可能就我就累了，我想休息，也可能是我找到更好的公司了，对吧，我跳槽了，那无论是什么原因，员工主动提离职是没有离职补偿金的啊，就是单位不需要再额外给我们钱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是单位就叫什么说叫员工先提分手，单位是受伤一方，所以单位一分都不用赔。这个时候你签的那个字，单位为啥让你这么签？单位就是为了将来你提仲裁的时候，他想跟仲裁说不是我的错，是他的错，明白吧？这个字不能乱签，否则要承担责任。然后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啊，如果员工提主动离职是有原因的，就我分手是因为你对不起我，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要离职补偿金的。
2: 嗯，
0: 这个原因是指什么呢？没有签订合同，拖欠工资，没有缴纳相应的这个社会保险，现在也被好多仲裁也会认定为一项，就是你单位现在对不起我，单位先违法在先，这个时候员工才走的，那你是可以要离职补偿金的，我们就俗称的那个 N 工作1年额外再给你1个月的。比如你1个月月薪是10000，你在那儿干了10年，你走的时候他除了工资给你以外，额外还要再给你10万块钱，这叫离职补偿金。然后还有一种叫2N，这个我也解释得很细，就是希望我通过这个广播让我们的好这个听众啊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件事儿。2N是什么？2N是无论你单位做我多不好，你单位琢磨的这个违法，但是我觉得我1个月工资10000块钱还行，出去找别的单位也不比他好到哪儿去，我还想在这儿干，这个时候单位就不想用你了，合同也没有到期，单位强行要跟你解除劳动关系，单位强行解除的时候，我们要2N。就刚才张律师计算的那个，就是我那个是一个列举的方式啊，就是那个10万就变成了20万。
2: 嗯，
0: 这个，所以你现在呢，可不可以仲裁？离职是1年内，你需要举证证明单位有过错，并且我的离职并非本人主观意愿，那你就能要啊。但是对你来讲，你签字是一个诉讼当中对你不利的一项，那就看你有没有其他的辅助证据证明这签字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等等了啊。那想提醒，借此啊总结一下，想提醒我们的听众：第一，单位但凡让你签，不要乱签，单位是有法务的，他比你懂。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要是想知道这事儿能不能签怎么办？不知道同意不签。如果实在要签了，你就拍张照发给我，你加入我们微信，我们有线上工作人员，你拍张照发给我，我告诉你能不能签，这个有啥后果你自己再选择啊。然后如果说你已经签过了，那我们现在想要去申请仲裁，那你就要需要额外准备一些其他的证据，可以打，好吧？
2: 嗯，没错，张律呢刚刚也为我们这位听友呢解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正如张律所说，可以呢添加咱们的律所微信是2463456 2463456来和张律呢进一步沟通。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呢直接留言即可。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 043185815338581858166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打进5233尾号是1933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在工地受伤了眼睛，然后现在就是眼球摘除了，然后就是工地想私了，就是咱们得管他要多少钱合适。
2: 听懂了？如果说眼球摘除了，您把这病发给我，我看一下，您的伤残等级不会太低，一只眼睛的失明的话伤残等级应该会很高，那具体多少钱根据伤残等级，然后您可能后期这个爱人可能还需要护理依赖和医疗依赖有没有啊，那根据他的本身的年纪啊，这都有关系。您稍后把这个情况发给我，我帮您算一下，法院判的话应该判多少，工伤的标准应该如何去认定啊。这样如果你的伤残等级达到4级以上，因为我之前一只眼睛坏了，另一只眼睛可能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我不知道你是伤的是什么情况啊，是视神经等等。我为啥提醒你，因为我手里有好几个这种伤眼睛的案子哈，他可能一只眼睛伤到另一只眼睛视力也会逐步的下降，这个你也要考虑到位，不能光看现在的情况啊。那如果要有这种情况的话呢，赔偿项目还高。那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你算完了之后，张律师会统一给你算一个，我觉得你这至少得大几十万，往少了说啊。那你算完了这个数，你再去跟单位谈。单位谈呢，正常来讲，你在工地受伤应该是申请工伤认定的。但是咱们也不解释为啥单位都不给员工缴工伤吧，对吧？那单位不想这么做，指定他是有好处的。但他的好处让我老百姓吃亏了，不行。所以我们也不想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我们只想要我在法律合法范围内我能要的钱。按工伤标准，我给你算一个账，然后说能保护到多少，你拿着那个标准去跟单位要。如果比如说张律师给你算完了是68万，单位跟你说我给你65万，我给你60万，你都可以考虑跟他协商解决，对吧？少几万你要不想折腾也可以。但是如果单位说我就只给你20万，我只给你5万，那咱就不用想了，直接就咱就开始该申请工伤认定申请工伤认定，该申请这个仲裁申请仲裁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从受伤之日起你只有一年的时间申请工伤认定，别把这时间拖过了。有些单位所谓的调不是想给你钱，是想拖你时间啊。等到工地干完了我转身跑了，尤其是这种违法分包转包的，你都找不着人会更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抓紧，具体调多少钱不重要，重要是单位能给你多少钱，他能不能给到现金。如果不能，那咱们就要不要把自己的时间错过了，好不好？
1: 嗯，然后你的意思是我加你微信，然后我把那个病历还有诊断书发给你，是啊？
2: 对，病历、诊断，然后你那个眼睛失明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是外伤导致的吗？还是视神经损伤？
1: 嗯，
2: 是
1: 颅
2: 脑损伤。
1: 刚木匠活就是眼睛里边放进铁屑了，然后就是保眼球保护住了。
2: 那还好点，因为你这个绷筋铁屑了，一般要是这种外伤的话，可能这一个眼睛就是有问题，就那么地了。我们之前还有个颅脑损伤的，磕完了之后导致的眼睛，啊，就是这个不好的。那可能后期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您这样，您就把你的这病历都发给我，然后我们告诉你，我们就根据您现在的病历，我们会给你粗略的估计一下啊，工伤够多少级伤残的标准，然后我还能给你算一下，目前为止现行的工伤多少级标准之后，咱们吉林省范围内，对吧？能赔多少钱啊？那因为这个里边还涉及到本人工资，还涉及到为啥我说我需要给你算一下呢？比如说工伤伤残等级的，它就有一支赔偿项目叫本人工资，你一个月多少钱还有影响，你一个月3000和你一个月8000计算的也不一样，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到时候发给我，我们给你算一下，你就知道有底气了，好不好？
1: 行，谢谢。
2: 嗯，
0: 好，那也麻烦你记一下，咱们素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好吗？
1: 好，谢谢。
0: 嗯，然后把呢自己手头上的材料发过来，让咱们的张律再看一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咱们素邦律所微信继续沟通。那问题呢，就跟你讲，
1: 不用去，然后就在微信上就可以算呗。
0: 是的，是的，咱们在微信上比较便捷。当然了，如果您想到线下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啊素邦律所的这个律所所在是建设街1469号的素邦律师楼，好吗？
1: 嗯，好，谢谢。
0: 好，那问题呢就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33，85815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的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你好，久等了。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吧。

0: 跟我前夫离婚了，然后呢我的儿女都是我带走，带着再嫁了，但是呢是后来我又离婚了，离婚就是离婚，我们虽然离婚了但是还住在一起，就是我的儿女现在也都成家了，我成家，他们成家之后户口也没迁走，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农村，就是我农村我的不有那个补助吗，就是政策补助啥的，然后我就寻思我问一下，村上说这些补助就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已经跟这男方离婚了，然后他的那个我现在就暂时借住在人家，就是他村上的一切就是那些补助都跟我没关系，我想问一下这是合理吗？
1: 我不，这补助都跟你没关系，看什么补助？比如说我们村里边，你是被征占了吗？这土地被征占了吗？
0: 对，征收就是征收补助。
1: 嗯，征收补助的话它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我们征收土地了，我农村这个耕地宅基地分给你的，或者是你承包的啊，分的是这个按照咱们的这个责任田分的，还有一些跟村里签协议承包的，那租期内你这东西都是值钱的，对吧？这部分被占了，你的房子被推了，宅基地上面的地上物这些东西被占了啊，然后村里一共多少钱，政府有一个这种安置补偿的一个方案啊，那这部分协议这部分呢都是谁的给谁，明白吗？然后还有比如说耕地上边有的那个天苗补助，那这个地假如就是你种的，他不看地址，看这上面庄稼是谁种的，像占山地了，这果树上面的东西是谁种的给谁，那你要是说征占院子，你宅基地不是你的，但是房子你就得承这个上面的房子。
0: 那就是我和我儿子姑娘都是一样的呗。
1: 嗯，不是，这些东西就是第一补偿的项目是什么，它就有对应的这项目是啥钱，明白吧？搬迁费谁住那儿我给谁，对吧？那我这个天苗补助谁住的给谁，土地是谁，那所有权给谁，然后
0: 啊。
1: 你不能是人身份，因为就之前被占了之后，你们以后就是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将来没有下一轮土地承包，没有再分地了，因为村子全变成城镇了，对吧？没有了，那就还有资源身份。还有一个二轮土地承包，有一些没拿到土地的，就在两轮土地承包之间出生的这部分人没有土地的，那这部分也有计算方法，也有根据你。知道这钱有你的怎么办？就是村里把这部分钱都是啥钱哪一项，因为政府给的钱每他都有这个对应的是啥钱，明白吧？你查一下，这跟咱有关系的咱就要，有一些确实可能跟你没关系，明白吧？所以如果咱查出来了所有发的这些钱都跟咱没关系，那咱也得认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也听你大概一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这笔钱里头都包含哪些，跟你有没有关系。
0: 对，村上关键是村上是不给这些证明，他们就是
1: 不行
0: 告诉我说我只是赞助，现在我已经离婚了，我不是这个，就是他借助式的，就是
1: 你借助的，你户口没落过来，对吧？你是嫁过去了，
0: 对，
1: 户口没落过去
0: 啊，就户口我嫁了，户口落过来了，但是现在不离婚了吗？离婚了但是户口没动，我们还在一起。
1: 那你就是离婚了，我户口我不也没迁出吗？我不还是你本村社员吗？你想说我不符合的话，他正常来讲本村社员什么情况下哪年迁，哪年入出迁入的，哪年迁出的，他是有相关规定的，明白吗？你符不符合条件掐着那个规定看就行了。然后村里不能跟你说稀里糊涂不给你，这个不行，因为他的每一笔钱是啥钱，这个你可以申请公开，申请政府机构公开啊，就是这，因为本身你这个征占是国家征占的，无论征收征用，对吧？国家给到村里，村里这笔钱咋用的？比如说还有一笔什么村里可以自留的，留20%等等，那这些都是村里要开大会的。只要你是他社员，你是有权知道的啊。然后你查出来之后再看跟我有没有关系啊。
0: 行，知道了，谢谢。
2: 好，那就先为您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的沟通，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一段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3: Love Radio 92.7，
4: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5: 来，大家快动一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6: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
5: 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
6: 别急，我往你那去呢。
7: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6: 啊，我声音很大吗？
7: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6: 对不起，对不起哦。
8: 奶奶，还有几站？
9: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6: 我没听清，谢谢你。
9: 今天商品
4: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10: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2: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也都可以添加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苏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您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为您解答。我们再来观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位听友说，张律师您好，我的车辆呢抵押给这个抵押公司，合同呢也在对方那儿，钱呢还清了，但是这抵押公司跑路了把我的大绿本还有又抵押给了别的公司，我应该如何把我这个绿本给要回来？现在车也找不着了，如果报警说车丢了，这算不算报假案呢？因为我明知道我的车在那儿，但是找不到。
12: 如果您明知道车在哪，或者明知道车是谁拿走的，那这个您再说车丢了，这就算报假案啊。因为我们真正说报丢失是什么，你不知道谁偷走了，这叫失窃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您走这个报警的程序我能理解，但实际上您这个怎么办？您这实际上是一个车辆抵押合同，抵押合同对方违约了，您钱还完了之后，他应该解除这种抵押协议，并且呢返还这种抵押物，如果造成损失了，抵押物的面失损毁，他应该对你进行赔偿。所以你要去起诉告这个公司，如果你告这个公司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存在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它这个转抵押呀，或者是它本身就没有想要履行这抵押协议，他骗了你之后呢，他给了一笔钱啊，然后拿着你这抵押物直接就是违法的再转卖啊，一物两卖等等，他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那我们报警他也是诈骗而不是盗窃啊。就是说你现在目前为止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是可以按照你们手里书面签订的这个抵押合同去告这个公司的。在法院审理查明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公司确实不是正常的运营，他可能涉及到合同诈骗的，那我们法官要审理了，我们也有过转给公安机关的啊。但是您不能直接上公安机关起诉立案，也就是说我车被偷了，那这个您是报假案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2: 那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不明白的问题啊，可以添加咱们的苏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今天呢是周五的晚上啊，从我的直播间往外看到路面上有很多的车辆，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同时呢，如果您在开车的时候想要打电话和我们的张律来探讨你的问题，一定要把车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打开双闪，这样的话呢再来进行沟通比较这个 安全又健康哈。咱们再来观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的问题，说张律师您好，我呢店铺装修找的这个施工队呢，我是签了合同，施工时间呢已经是过了3个多月了，但是呢这个迟迟的没有安

0: 按照我的要求来给我施工完毕，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我也是做了一半，相当于不做了，我实在是等不起了，我就找了别人来做，他剩下的尾款呢我也没给他结，我想着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但是当我把店铺装好了之后啊，他又来我店里闹事儿，说我现在店铺已经装完了，让我把这个尾款给他，我应该给他吗？这个事情他来闹了两次，然后我报警呢，警察也没管，就说我应该怎么办呢？现在
1: 郭总啊，警察没管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之间有民事争议，但实际上你要跟警察说的是什么呢？
2: 我认为我们之间有民事争议，他不应该来我店里闹事，他想起诉我，对吧？他认为我没有给他装修款，我拖欠了装修款，他就把他起诉我。
1: 法院判完了说我该给多少钱，该给他3万，该给他5万，该给他100万，法院判我执行，但是他不能自己上我的店里闹事，影响我经营了，所以他再来闹事你该报警，
2: 警官这么去说，让警官制止他。警官不评价你该不该给他钱，但警官会批评教育他，让他别来闹事，对吧？咱们有合法的途径去解决。
1: 然后这件事呢，我跟您说啊，您一开始错在哪儿了？您一开始错在对方违约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对吧？当时你发现这合同不能继续下去的时候，你应该书面跟对方签订一个解除协议，你们当时应该结算一下，看看工程干了多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哪些工程是你后边干的，哪些工程是他干的，对吧？那这个事儿他一定认为活全是我干的，那你认为说不是，那我后期的这个装修公司干了多少，你跟后期装修公司有没有这种材料的交接，相关的现场的交接的这些证据，如果有的话可以，如果没有对你来讲是一个有风险的事儿。我告诉你，当时做过这种装修装一半对方装修公司跑了的啊，有的是钱我们给多了他没给我，后来这个定民事赔偿，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装修公司现在已经爆雷，可能够刑事犯罪的啊，就是一合同诈骗的啊，那这个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人家装修公司可能就是慢点，但你着急了，对方本身是一个民事的违约，但你现在自己私自找人进去了，现在就说不清楚，这个会很麻烦。当时我告诉你啊，就是如果你找来找我，当时会怎么办，建议你对方已经超过不做的时候，直接跟他谈，要求书面解除，当时双方协商签字的都合适。如果当时他不来不配合，那我现场他已经完成的施工量做一个比较，最好是找公司去做一个现场的公证，然后我们对这个所有的工程量他现在交付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做一个证据固定，将来你们就好办。你现在没，那第一他来闹你就报警，第二是他来起诉你，他想证明是他干活，他也要拿出相关的证据，那你们俩到法庭去掰扯去啊，到底你应不应该再给他钱，你当时给他的是他干的这些活值多少钱啊，那这些你们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去解决，不是说通过公好不好？
0: 好，那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啊，像刚刚的这位听友一样，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留言即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打进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说张律师你好，买的新房子啊，自己是住的顶楼，但是呢这个入冬以来就发现这个大风天气，顶楼上有这种像铁片一样的这个异响，自己发现是这个阁楼上装修的这个问题频繁的在影响自己的休息，同时呢这个地下车库啊没有信号，别的这个楼栋的信号都是满满的，到自己这儿就没有信号了，屡次的找这个物业沟通，答应的都很好，态度非常诚恳，但是呢每次都落实不到位，数次沟通数次的答应，但是数次的没有什么成效。我呢也是一气之下就跟他说，再这样的话物业费什么车位管理费我就不交了，以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解决什么时候我再交，请问我这样的做法合不合理，如何的能够让这个物业及时有效的来解决我们所这个面临的问题。
1: 这样的做法属于典型的你打我一拳我就要踹你一脚，如果说啊这种情况下真是这么处理了怎么办呢？公安机关认定互殴，双方赔钱，双方给对方赔礼道歉，双方拘留。所以张律师举这个例子就想告诉你，物业有什么错，我们有合法的途径，你不交物业费是不对的，明白吗？不交物业费不能就这么简单的说不交了，除非我有其他的依据。咱们先说第一个，你买的这个房子你认为说楼上的这个装修有问题，那你要看到底是谁装的，是开

0: 达不到跟违违约，但是这种不人道之影响到你生活，让开发商赔你钱，这也不是物业的错，只有这东西是物业干的。物业现在我又为了方便物业服务，我又干了点别的，我搭了个广告牌等等，对吧？那你去告物业，所以这个你看权利主体都不一样，你就上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减物业费，这个不太可取。第二个就刚才咱们说的地库的信号的问题，地库的信号问题不是所有的房子标准必须要有信号，而且这个没有信号，你是移动还是联通没有，它实际上是营业厅的信号覆盖的问题，就是它可能你这个地方就是远，就在它这个死角下，如果解决怎么办呢？跟物业说增加一个什么信号是这个增加器，但这个东西不是必须，明白吗？所以我能理解你的这个情况，但如果你的物业服务合同当中，你的物业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物业，就是咱们物业分资质的，你的物业是那种管家式的物业，他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且他为了解决所有的问题，他收的钱也不一样。别的小区物业一平米收一块，他小区收3.7，那你收3.7，你就得给我干3.7的活，没干，你能证明他没干到这么值钱的活，可以对应的减少或者是免除物业费。我不知道张律师说这个你有没有听懂，就是你不能说上来就是哎我这不对，房子漏水了你没给我修，我不交物业费。今天楼下邻居吵了，他遛狗不拴绳你不管，我就不交物业费。那这种情况你要败诉的，物业有一天要告你交物业费，你是要败诉的。所以你要想不交物业费的原因，就是你能证明物业服务合同当中这些事儿你都应该管，你的服务标准就已经要有规定到这些，你没做到，我适当减免，并且要求物业公司给你提供物业服务合同，它的收费标准，给你开具正规发票，并且呢，如果你能够举证证明它的服务不到位，我还可以要求减免物业费，明白吧？这个是一个正常跟物业公司的维权的方法。还有，你还可以要求物业费，要求物业公司给你公示一下你们小区电梯啊、门禁卡的广告收入，这个如何用的，有没有结余，可不可以低缴物业费等等。那这是你跟物业公司的侵权，是谁侵权的告谁去，开发商告开发商，别的装修业主是告业主，咱不要把所有的法律关系混为一谈，好吧？
1: 我们的张律呢也为这位朋友解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同时呢张律也说了啊，这种你一权我一角的事情不是解决事情的一个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合理的维护自己的权益，保留好相应的证据，这样呢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其实我相信啊，这位听友也并非是就是主张自己不交这个物业费，他只是气不过自己的很多的诉求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正如张律所说，是谁的问题呢？还是要通过相应的合理的途径去解决。可能我们只能对接到物业这一条途径，那可以跟我们的物业呢变成合作的关系，是吧？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这样呢也许更好。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把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2927 Love Radio。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再来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张律师你好，单位呢要取消我们这个部门，因为效益问题，那把我们部门的工作移交给了其他部门来做，使我们呢就是无活可干，这种情况是不是在逼我们自己走？我可以不可以要求这个刑事仲裁？我能够主张辞职吗？我能够这个要求公司给我赔偿什么 N+1 之类的吗？
0: 如果单位不给你安排活，也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考打卡，也不给你考勤，可以，明白吗？这个时候等于单位虽然没有明确的裁定，但是他以默许，他以行动，实际行动的方式，他已经给你解除劳动合同，按单位违法解除12N，100%补偿金加100%赔偿金12N。如果单位呢把你的部门撤销了，他现在没暂时想好把你放在那儿，但是你原有待遇的工资还给你啊，所以你来上班，他只是不给你活了，他还给你钱。这个时候你要是想走，是你自己单方面解除，一分钱不赔。如果单位拖欠你工资，改变单位现在呢，他没想让你这么清闲，他给你调离了原有工作岗位，改变你工作性质，甚至是降低你薪资标准了，这叫变更原有劳动合同，你有权跟单位说拒绝。如果单位仍然非要变更，那你可以以此拒绝，你可以以此要求申请仲裁，我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我要求享有原有待遇，也可以，你也可以以单位违法的变更劳动合同，违法的给你降薪，拖欠你工资为由，你单方面的提离职要N，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得看到底现在单位错在哪儿了。如果单位就是仅把这部门没有了，单位现在在考虑说我

0: 我再给你另行安排，跟原有工作地点时间内容都差不多，薪金待遇也不变，那这个事儿咱不没有必要提离职，因为单位没对不起咱们啊。
1: 没错，张律师呢也为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解答，相信呢这位对这位听友呢一定会有所帮助。那节目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想要继续的咨询，欢迎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34，04318567134来进行咨询，或者呢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也欢迎大家带着资料啊，这个前往苏邦律所的线下进行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再次的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日的晚上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让我们和张律师说一声再见。
0: 嗯，再见，观众朋友，明天见。
1: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520迪迦告白福利啊，商城福利，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免费送，最高满5200元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一起去解锁你的520心动好礼。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礼物就是来自蕉下清润美白身体防晒乳。这么好用的防晒乳呢，官网原价129元一支，今天咱们夏日防晒专场专属福利直接拉满，60克正装到手只要79元，比官网便宜5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数量有限，福利不常有，持续关注频率，还有更多好物等着你。明天将给大家带来户外天幕、超轻帐篷、户外便携折叠桌、户外露营、 BBQ 的烤网、烤炉等，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去商城抢购吧，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六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2: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快乐吗？
1: 哎，
2: 快乐！一、二。

0: 9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好消息和大家分享，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免费送，最高满5200元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新朋友添加福利官一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秒杀老友拼团，再享九折优惠，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礼。那今天我们还要和大家分享一款非常棒的产品，那就是来自蕉下清润美白身体防晒乳。这款防晒乳呢，官网的价格是129元一支，今天是我们夏日防晒专场专属福利，直接拉满60克正装，到手只要79元，比官网便宜了50多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数量有限，福利不常有，持续关注频率更有好物，更多好物在等着大家。夏天想要全身防晒轻松美白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去商城抢购，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了，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 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

0: 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你欺骗。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九二七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身体可行之，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热爱无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5: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了，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4: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 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5: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五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4: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5: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4: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

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0: 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
1: 92.7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拨打吧。
2: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了，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

0: 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五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煎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身体可行止，心灵去远行。FM 927，放肆想象，热爱不将。

0: 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为热爱奔腾不息的日子里，用音乐拥抱你，长情相伴。
1: FM 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